号了解到，美国海军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 FAXX。 美国国防部随后表示，该项目全尺寸研制阶段合同价值超过200亿美元。 FAXX 预计于2030年代开始为美国海军服役。此前波音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4797辆，较去年同期减少4.6%。八家车企八月在日本国内的总产量也同比下降5.9%，全球总产量则同比下降4.1%。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1000多书法学生，我觉得没必要太多了，要少而精啊。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老年人怎么学，我现在有个特点，我在网上进行教育教学，非常好的。

0: 论是在小时候还是长大后，为了保卫奶妈，都不畏危险挺身而出。羊性格温顺，但在同样危急时刻，竟然无情地抛下亲人。作者有意安排鲜明的对比，可能是为了提醒读者世界的复杂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能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
4: 生态无人兵站集合了冰、海、气和生物等多种观测要素，在播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积雪。
5: 李旺镇韩府湾村附近，黄占伟听爷爷黄万宝说，红军告诉村民，他们是人民的军队，要用市场价格购买粮食。

0: 23.8， 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了两位数的上涨，而且涨幅进一步扩大。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有26个国家的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1: 从加油站到供暖炉，从物流运输到餐桌食品，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正把压力传导至欧洲经济的每一个末梢。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
2: 欧洲汽柴油价格飙升，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
3: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大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
2: 给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也将于今年10月和11月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以应对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现状。对此，库尤姆奇耶夫表示，
3: 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4: 好，冷空气占据主场哈，南方的阴雨呢大幅消退。而在华北、东北地区一带呢，受到高空冷涡东移的影响，近两天有弱的降水。内蒙古东部到黑龙江一带呢有降雨，山区还可能有降雪。2到3号，内
5: 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伴奏，
9: 烽火不见在，
8: 永远值得依赖。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
15: 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取得的新成效，介绍了中国为促进全球发展所做贡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示，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全球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带动各国共同迈向现代化。郭家坤说，中国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成长性机遇，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中国的科技创新让更

中国光伏发电装机首超煤电，中国的绿色转型有效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缓解能源危机。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举办链博会、服贸会、数贸会、进博会，为各国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和投资机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市场运行

为进一步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说，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火药库， 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评论警告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

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人员流动和聚集明显增加。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提示，提醒公众假期出行要注意食源性疾病、呼吸道传染病、蚊媒传染病等健康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
1: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的话，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

0: 小型昆虫。展出的物种涵盖了非洲稀树草原、边缘林地、湿地灌丛等多种原生环境。李云介绍，通过多物种共生展示，游客可以近距离领略草原生物彼此依存、相互制衡的生态关系，以及完整的非洲草原群落样貌。
1: 我们整个场馆它其实并不想说只是单纯介绍某一个物种，我们更希望是大家来进入到非洲狮它生存的生境到底是如何，有哪一些生物又是跟它共同存在。
2: 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3: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2: 张涵指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

0: 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

0: 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对此，张涵强调，
0: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 据美媒报道，
2: 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

0: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其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为50.1%，比上月上升0.3%，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
3: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连续2个季度上升。

0: 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2: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3: 通过

0: 了风险效率。
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

0: 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

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

0: 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
1: 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0: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
3: 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柱。

0: 我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
2: 受影响。中国气象科学院、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强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的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

国庆假期临近，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0: 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1: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五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

0: 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
1: 吞进肚子里充饥，严重的饥饿使红军战士的身体越来越……红军叔叔们正在很深很深的水草里走着，忽然听见前面有小孩哭的声音，从前不一样了。从前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帮大家烧水，现在呢，只要一放下背包，他就一个人走到别的地方去，等大伙儿吃完东西他才回来。要是问他吃了吗，谢叔叔就拍拍肚子说吃饱了。头几回谢叔叔这样说大家还相信，时间长了，别的红军叔叔发现，原来一到吃东西的时候，谢叔叔就一个人到别处去找野菜吃。有的时候找不到野菜，就喝凉水。班长就跟谢叔叔说，不能老吃。

0: 品损耗率高，让他遭遇了不小的挫折。大森使用
1: 这种流程吧，因为刚开始这种用机器加工的流程可能不太成熟，用机器加工不成熟的嘛。

0: 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

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红凯。

0: 会纪录线，
1: 道边
0: 新的赛会纪录，
2: 全新的赛会纪录。
3: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 我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5: 祝祖国生日快乐，也将我的金杯金牌献给祖国。
6: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
7: 今天早上6:09，也就是不到10分钟前，高399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

观光的团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在站台的指示牌上也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那车厢里呢，也是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今年的9月6号。 高399847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4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也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 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

0: 和曼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还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1: 好的，陈思莹。
2: 9月16号，我国西部陆海。

0: 一声汽笛圆的是一个建设者们劈山凿河把这条大河凿了出来。
1: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重回扩张区间，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录。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
2: 我屌，他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
1: 大桥河流，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汞泪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
2: 死，首先完蛋说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1: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2: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